0: 你们做好的呀，旁边呀，啊，你看看你小哈哈，
1: 哎呀，起来，可以过来坐。
0: 看看你啥尼个嘛，你看不让看那里满足多嘎。啊，你那的阿哥努巴咋个那个动画哈？啊，你阿哥努巴是搞个的打开个呢？不是，那的，查个你个那个哈就旁边呀。
1: 啊，别别嘛。
0: 왜그날은가빠리네죠나도마인드기양한악몽강가겠냐
1: 지금
0: 에요아니만좋아하대아랑하대강칼이리이자들이사자하면야손키스텐이바닥부림나가리사나가빠른나같은아까라기보스자각기하강칼인사상죽바
1: 아니야
0: 왜나우디악몽아디강칼나디만좋아하와고잘바구바채양이니니알쟁차야나낙나가옹아로양인이알쟁차고작하고같잖아양아디드미나가스비용하네양인이
1: 마마참미나서마마지마마지마마지마마지마마지마마지마마지
2: 쏘아쏘평원리평선리할라카베
1: 주겨라
2: 그래아나사네
1: 왜쟤뭐라카리와하이나
2: 라카리와하
1: 니랑먼저니한테니가다
2: 와라마슈금구지아래마에다계산아바던게스디미샤는아니야띠니나라카리웅비비하
1: 와라뿌라뿌가하니라라네남자
2: 아비비샤뭐그착시지나마남비비비
1: 가자아라
2: 아야아마네다어디주란슈금구지아세나사커버럭산쟁이니스카버라아뭐
1: 아치워왔다때나사미야가
2: 아야나봐할라카와잖아
1: 아야이거미쳤다아치워너모사공개친일어모사공개모사공개너깔고돼너모사공개자카리모사모사공개너모사공개
3: 나모사에맞아먼저와가사파이랑풀버
1: 아야너깔고돼라카리모사
3: 마샤방은아미닥차가니이러는디바인데닥차가상자사이여러아철이로에븐입학자그분과사대남긴콘
1: 아야모사공개다시하네아그만큼이거좋다냐모사구단선한치가서모사구단선어모사구단선아모사구단선봐예쁜자가작셨다냐사리선지어사리선지
4: 샤워한평양에흘러가냐
1: 자뭐어서성사리라카리와미안따라민족
4: 군대라카리
1: 만든것중은
4: 친애라동자이모
1: 아유따라스내이름이름
4: 깡치지깡치자시태자
1: 세용타야크라이가니라따라말따라겐
4: 아가니가가지고니짝스크나올비기로
1: 아유스타일에서나가지고도와드려라
4: 아가니가좋아
1: 하이라떼이뻐라만든건좋아
4: 아가니가하이마총못좋아
1: 아사회받기왜찾아야
4: 맞좋아하네급받지이영보
1: 만든건좋아
4: 만좋아
1: 모사악사동고마치이나서모사구단선어모사구단선모사구단선모사구단선그럼뭐라카르고하
3: 아니
1: 어모사구단선
4: 그래
1: 어모사구단선
3: 서울쯤내라
1: 어왜서울쯤모사
3: 아유아버지닭플리스내야돼
1: 야진짜봐살때까봐
3: 닭구리묵하면겐백긴아플로닭플리스
1: 묵하면돼요그뭐게묵하면서
3: 닭구바대아버지묵하자
1: 하이나하이나하
3: 만약앞으로는싱호랑마차랑방배야
1: 아동자매자그만큼만들어보자
3: 뭐야랑아라
1: 뭐야동자매자
3: 네가동남은그냥네가나한테갖다줘야그거
1: 아야
3: 이렇게나라고그렇게잡아야
1: 나오네나라고아추차양호가추가왜찾가야마마가왜찾가야사리섬지로쓰고찾가야농협법왜찾가야마사구다선을왜찾가야말하는다고떠들어가를미안해내가참
4: 어사리섬지야